看你们会怎么样，毕竟你一人在这儿就是这个月份，毕竟我生活家里面家里面我儿子最大的地方怎么样，像这些东西我一个方面会有，我曾经在